0: 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一零一九，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4: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05，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吧。我们有看到高速，其实今天早上依旧是 S75 和平高速的运三段，因为施工呢，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吴家嘴大桥桥梁病害处至工程，2026年的8月25号到9月22号，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的入口封闭，主线去往平路方向的车辆呢，在东郭收费站进行分流。继59沪北高速的运宝段，也是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升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的方向车辆在升天湖收费站进行分流。继3511河宝高速的文和段，8月29号早上的6点到9月25号下午的6点，因为太阳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计重棒改造，施工期间呢，大件的运输车辆无法驶出，其余路段是路况正常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信息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也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在市区的路面行驶遇到了及时的信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告知更多的司机朋友们。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是8月29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18度，小于三级的微风。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最高是32度啊，这个气温还算是可以吧。来看一下，明天来到了30号是大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18度。那明天依旧会迎来一个小热潮啊，明天的天气呢依旧会回升一点点。后天31号也依旧是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抓住夏天最后的尾巴吧，朋友们。

来看一下周边天气吧。零一呢，今天是个阴天，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18度，下线是阴转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来关注一下万荣，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万荣还是比较凉快的啊，温度19度。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慢点走啊，
6: 慢点
2: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25，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了大小孩还有男孩别哭，都是我们的好友在后台点播的歌曲，也有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点播的朋友们。当然今天王姑娘也开了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王姑娘直播间要给大家来一个现场开箱，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开的是什么箱儿。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王菲的传奇，一起来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路，
3: 看路，
0: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谁叫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己选的路。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爱情有多重，偏偏他是痴人梦，我实在不该对他心动。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
2: 的将来，甚至知道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觉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Yes.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刚刚声音是不是已经正常了？你们好可怜呐，一早上听我的声音都这么的微弱。因为今天早上我们有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了一下福通会的月饼啊，这个月饼盒子把那个按键压住了。哎呦我的天呐，好乌龙啊这个事情。蛋月烧月饼，一说到这个蛋月烧，很多朋友说蛋月烧是什么呀？我跟你们讲，小的时候我们都吃过这种月饼，这个是我们山西这边的特色，山西的特色，因为蛋月烧就属于晋式月饼了。但是它为什么叫蛋月烧？是2000年的时候亮。

2000年的时候才正式被命名为蛋月烧，之前咱们就叫它老式月饼。你像还有朋友说下县那边叫它是面包月饼，怎么叫都是可以的，但是它是我们晋式月饼的代表。因为我们平时吃到的就是苏式月饼和广式月饼，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苏式月饼、广式月饼是一个链接，然后我们的晋式月饼蛋月烧也给大家放了。蛋月烧价格明显就要比苏式月饼要便宜很多，19.9块就可以买到10块的。你像苏式和广式的是我们直播间29.9块可以买到8块。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可以前来直播间品鉴，好不好？

0: 看了。
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

0: 起上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5: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6: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7: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8: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9: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7: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

0: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一。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
0: 黑香云沙大药库。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19，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有看到李友在后台点播歌曲《独家记忆》，要送给小铃铛，往后余生他就是我的独家记忆。稍后把这首歌送给他好不好？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不是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马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1:36，这个时间点应该思考一下中午饭吃什么了吗？虽然是周日，但是也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好好的去吃一顿饭。你说周日咱都不把这个时间用在吃饭上，那你周内上班时间不更没空了吗？所以我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们在趁着今天中午和下午两顿饭的时间啊，把这个周末的这个豪餐给配起来。周末就是我们充电的时刻，周末让自己放下所有的疲惫，充充电，让自己开心开心，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多睡会儿觉，周一你的工作才会更

海家的石灰，没人记得记忆忘了是非，底片空洞背后真相与谎言都不太重要，是假物与人非，他们想要控制你，各自扮演各自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
1: 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了，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0%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30%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2: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3: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2: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您慢点啊。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理想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11: 这就是爱。
1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这就是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

0: 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赐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5: 今天同样是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

是我失误了，对不对？其实并不是。我就是故意看看你们有没有在好好听节目。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按钮，叫延时器。我说错了，我是可以按延时器的，但是为什么我不按呢？是因为没不是因为没有来得及啊，是因为我想试一下，看看有多少人在认真听节目。北京时间的14:08，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19音全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你看大家都在问呢，徐信科说婷婷说错话了，他想说17:00。李志达说17:00咋啦，才上班就想下班啊？这个解释不行，换一个。

0: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的我这一边。
5: 爷爷，伞歪了。
6: 没歪呀。
5: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6: 芳芳，淋到雨了吗？
5: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4: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6: 芳芳，伞歪了。
4: 没歪啊。
6: 明明是歪向我这边了呀，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4: 一把倾斜的伞，十分感恩之心。我是在您的爱中长大，愿您在我的爱中变老。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吧，跟各位好朋友关注一起刚刚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G 五九沪北高速运宝段运城往瑞城方向中条山隧道内，一辆货车出了故障，存在安全风险。目前呢，已经通知交警跟隧道应急小分队到达现场做好措施。如果说此时此刻啊，您路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注意观察路况。G 五九沪北高速运宝段运城往瑞城方向中条山隧道内，有一辆货车出现了这个故障，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风险。目前呢，已经通知交警跟隧道应急小分队到现场呢做好安全措施了。路过的车辆一定要小心慢行啊，注意避让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现在从瑞城往运城走，要过中条山隧道的话，现在目前是暂时还没有开通，具体什么时候开通呢？第一时间开通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来看一下香香香大圆儿说到了，说每天辛苦值班的你，不辛苦不辛苦，毕竟这个点儿能给大家放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嘛。独善其身说，小跳蛙现在放了多少次了？2000，从这首歌上到库里2033次了。但它不是今天的这个点的歌啊，它不是主歌，但是我的那个电乐。你要实在不想听，你就跟我说。哪能让听友破费呀？他说：“那我就点一首《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怎么回事儿？咱把那个情情爱爱的呀，先往边上抛一抛，放一放，对不对？咱点一个《姐就是女王》。点一首《自信放光芒》，多好啊，好听不？像刚刚那歌我真放一半，我挺纠结的，我特别想把那首歌切了，但是我觉得不太好吧，听友都点了。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有听友点播的一首啊，来自这个巴扎嘿的《吹吹山顶的风》，来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九念说，但是就这些尊称，你就比如说吧，我们在单位啊，以前呢可能还会叫姐啊叫哥啊，哎，有了艺名之后，我们大家都是直呼艺名的，这更方便一些啊。不要叫姐，烦人。李姐，你说大周末的大家怎么都这么悲伤啊？失恋啦，磁场都这么弱了吗？给大家来一首《强军战歌》走起。待会儿给大家放一首这种励志的歌吧啊，给大家打打劲儿，把情情爱爱的往边上放一放。咱先好好搞事业。

货币人说，离开地球表面这歌挺带劲儿的，提神儿，就那种频率啊，就是那个节奏啊，稍微快一点的，阳光一点的，明媚一点的，就让大家听完之后啊，就是愿意来上班的那种。就为啥这么说，因为一般到了这个周末的下午，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从县里开着车回到运城，开始下一周的这工作了，这个时候那心情肯定不是那么的美丽啊，所以说你得放点让大家听完之后觉得还是很美好的嘛，我爱这个世界，我愿意为了我的未来而努力工作，得有这样的歌。

0: 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样的歌有什么。如果实在没有，我就放一下我的歌单。有时候可喜欢向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听歌品味的，就是我的这个歌单里啊，这个、歌曲呢不是特别的女生，也不是特别洋气儿，但绝对是适合车里听的。哎，就有那种让你在车里听着听听这歌，一脚油门就出去旅游了。世界那么大，你得去看看呀。好啦，想点歌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啦。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屋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7: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小小泰山拿下。
9: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8: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9: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8: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0: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8: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1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1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7: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5: 全力帮办，
16: 全力帮办，
15: 快乐无限，
16: 快乐无限。
1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吧，看到后台啊，有一位朋友说想要求助我们，想让我们帮帮忙。他说孩子说，妈妈我不想开学，我该怎么回复他呢？毕竟学校也不是自家开的。想问一下大家哈，就是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育儿经验比较丰富的各位好朋友，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妈妈我不想开学，你会怎么回复他呢？说实话，我小时候就属于那种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属于那种学习中不溜，时不时还往下溜一点的那种，但是我可喜欢上学了，我觉得在学校有很多人陪你玩。你在家你纯玩肯定是不行，在家就还得干活。来看这位听友啊，就是大家呢家里都有小朋友，相对来说育儿经验会更丰富一些。要不你这样吧，你跟小朋友说你去上学吧。据说今年秋季学期全国的中小学生将全部换成这个新教材，而且这个小学的语文课文总数也减少了，数学学科呢把这个简易方程提到初中了，而且这个英语学科呢词汇量总体变化可能没有那么大啊。你就这么跟他说，你说可能有这个情况，但是妈妈不太确定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不去学校给咱看看。当然了，这个不是婷婷瞎说的啊。

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啊，就是平常你们喜欢喝水吗？最近啊有这么一条消息啊，一个25岁的女孩把这个碳酸饮料呢当水喝，而且经常熬夜不喝白开水，在做这个婚检的时候啊确诊胃癌。哈佛大学8月17号呢也是发布研究啊，对超11万人开展长达30年的追踪，每天喝超过240毫升含糖的这个饮料啊，胃癌发病风险呢是增加了145%，女性的风险涨幅呢是高于男性的，饮用越多，这个风险啊就越高。这个风险呢是跟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没有关系的啊，或由这个炎症啊、胰岛素抵抗、肠道菌群紊乱等因素诱发。还是要提醒各位好朋友啊，虽然说多喝热水听起来很苍白，但是是真的关心你啊。一定要健康生活，健康生活，健康生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柳金强说到了说，每天周末下午好，给我点播一首大地。好的，没有问题，现在就给你安排。有想要听歌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的老朋友一样，直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点歌吧。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0: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2: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21，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婷婷。刚才我们后台啊有朋友咨询说马上就开学了，但是孩子呢不想去上学，问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跟孩子说。

手机啊电脑啊都跟着贵了。这波这个装备升级啊，大家呢是咬牙冲顶配，还是默默选择了够用就好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够用就好。很多家长忍不住吐槽啊，说没想到现在电脑居然涨了这么多，预算要超了。原本以为这个10000块钱的高配笔记本，嗯，这绰绰有余了吧，对不对？我觉得也可以了。没想到呢，今年的价格一直涨，几个大品牌中意的型号都要10000块钱以上了，再加上一个新手机，预算呢直冲20000。还好是孩子现在平板用的不多，孩子决定先不买，把这个预算啊加到这个电脑上，不然真的有点吃不消了。在杭州呢，做这个通信器材生意的这个戴老板啊，也吐槽了，说以前快开学还有这个学生打

0: 我记得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是要学这个视频剪辑还有这个配音剪辑，但是我们大一上半年应该是没有用，大一上半年其实带电脑的同学并不多，大一下半学期带的还挺多的。我应该是到大二，就是我们正儿八经开始有这个方面的专业课的时候才去买的。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板没啥必要吧，其实我以前也觉得没必要，但是后来我有了这个平板之后，我一直以为它会吃灰，但是有时候拿它临时剪一个这个剪映的视频呢，看一看网课呀，有时候一些简单的学习呀，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非要买不得不买，我觉得其实电脑和手机是不是应该得准备上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可以这个时间段继续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啦。
1: 西境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7: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8: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5: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0: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5: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0: 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

来吧，各位好朋友，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件比较揪心的事情啊。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如果说呢，您是这个纹身店的老板，有这个看起来比较年轻的人，看起来未成年人，一定要多问几句，确认一下家里人是否知道，因为有时候就是未满十八岁嘛，可能很多这个想法相对来说都比较年轻气盛，都比较冲动。他们要纹身的时候，一定要问他家里人知道吗？你确定吗？能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吗？有时候你检查身份证啊，他也不一定，他就这是真的呀。最近呢，有这个市民啊，就反映了一件比较揪心的事儿。他年仅15岁的儿子呢，跟同窗好友。

0: 稍稍的宽容一些呀，给这个孩子一次悔过的机会啊。但是有网友也认为说，你对自己都不负责，你上学能好好学吗？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你觉得学校该不该对他稍微宽容一点儿？我也不太懂啊，这个纹身他就是能不能整掉啊？整掉不知道麻不麻烦啊？虽然说咱也不是说得对这个纹身有歧视，毕竟呢你的年龄还小15岁，很多事情你还是没有这个判断的这个能力。哎，如果说您成年了，对不对？这个咱都能理解啊，你这未成年人确实是。各位好朋友，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刚才呢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孩子开学了就不太想去上学，这个怎么说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他就给就是提供了一个建议啊，不知道他这会儿还在不在车上，我们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 甜甜，你可以这样给这个孩子说呀，你说孩儿啊，如果不开学，你的寒假怎么放呢？你只有把这个学开了学以后，上个学习几天，然后才能放寒假，对不对？不上学怎么放假呢？
0: 哎呀，你太睿智了，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点呢？对呀，你得上学呀，你不上学哪有暑假，哪有寒假？说实话，我真的特别羡慕现在的小朋友。以前我小时候，我爸妈就这么说，没想到现在我也这么说，我真的挺羡慕他们的。我小时候，我要敢跟我爸妈说，我说爸妈，我不想上学，我妈太好了，别去了，你去吧，去给你找工作打工去吧。所以我从小都不敢跟我爸妈说这个事儿。就开学的时候吧，哪怕是作业没有写完，然后就是特别纠结，我都会去学校试一试，万一就换年级主任了呢，万一换班主任，万一换学科老师了呢，万一老师他就不检查呢，每次都是抱着这个侥幸心理，忐忑上两三天，也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啊。

0: 夏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
1: 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在生活当中啊，有时候呢经常会因为一些小小的这个事情，比如说粗心大意耽误大事情啊。怎么回事呢？最近呢，苏州的刘女士不慎遗失了一个粉色的塑料袋。有朋友说，婷婷丢了一个塑料袋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丢了再找一个不得了吗？最重要的是啊，他这个塑料袋里面有什么？银行卡、身份证、市民卡、金项链以及100万元的银行存单。哎，几乎呢是全部积蓄了。报警之后呢，公共视频显示啊，刘女士呢是将那个塑料袋放在了电动车的踏板上。你这心真大呀，你把你全部身

来吧，各位好朋友，这个时间段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也都可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了，把您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啦。

想问问各位好朋友啊，就是在生活当中，你能接受被陌生人拍摄吗？最近呢，四川成都92岁蛋烘糕摊主薛婆婆遭到了这个镜头霸凌，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也是引发了热议啊。据报道呢，一些短视频博主围着这个薛婆婆的小摊儿，不买蛋烘糕，只是怼脸拍摄，反复的骚扰刺激老人，趁其疲惫烦躁的时候呢，拍下失控画面，再断章取义剪辑成恶婆婆骂人等标题视频，流量博流量。说实话啊，这样的事情确实让人挺生气的，先主动制造痛苦，然后再嫁祸给痛苦本人。我觉得流量为王的时代啊，更应该有底线啊。我们都说流量为王，也要记得内容也得为王啊。谁家都有老人，如果哪一天你们家老人在这个街上被人这么拍了，而且恶意剪辑，你们会怎么样呢？对不对？二胡说，我还有40公里就要离开你们运城了，这是来我们运城玩的哈。来看一下李爷说到了，说点一首独家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Lady，
0: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嗯，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101.9，
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吧，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梦圆说，独家记忆今天点了好几次了，在婷婷这儿才第一次，是不是早上也有很多朋友点，说明这首歌确实还挺经典的啊。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首歌的。九念说，婷姐，我点的这个凤凰传奇的绿旋风没有放，我忘了，得亏你提醒我了，谢谢你啊。如果说还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把您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我发现听我们节目的啊，有很多很漂亮的这个小姐姐，你知道女生她平常啊也会就是对自己呢做一些保养，就比如说涂抹一些这个化妆品，比如说早上起来要拍水乳液精华霜等等等等啊。但是如果说把涂抹的外用化妆品打进求美者的身体内，那就是属于事故了啊。怎么回事？可能有的朋友平常生活当中啊也会去这个美美院儿 biu biu 脸，对不对？一定要认准他是庄子好还是一字好啊。最近呢，这个李女士啊，她就轻信朋友，花了5800块钱购买了5组美容院所谓的这个医生樊某推销的产品，并由樊某呢当场进行了注射。不仅如此啊，在随后的半年时间内又花了1000块钱购买了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满心期待呀，注射之后呢能够如愿变美。可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呢是越来越不对劲儿了。就是哪儿不对劲儿啊，就是两边呢这个太阳穴异常的凸起，就好像是长了两个牛角一样，很大很大，而且呢下巴呢也开始向外凸起。无奈之下，李女士呢也是辗转赴南京求医。

才能够用于这个注释。但是我觉得咱们还一定要慎重啊，更多的我觉得就是遵医嘱，就是听一听正规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你像庄子号的产品，因为它这个无菌条件不达标，纯度不够，打入到体内之后是很有可能会引发感染，局部化脓啊，还有这个肉芽肿啊、结节等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美丽固然重要，但是健康更重要。朵朵妈咪说我要点一首陈小春的《算你狠》。我们来找一找这首歌啊，下个段给你放吧，这个段可能这首歌放不完整。九念说婷姐没人点歌，那我就点一首《最美的太阳》可以吗？谁说没人点歌，谁说没人点歌呢？我都不敢说现在能点了。我要说现在这个点歌不用插，不用排队，那后台就得排队了。

0: 来吧，各位好朋友，有想听到的歌曲啊，还有这个华美家电张哥点的搀扶，差点又给忘了啊，待会儿赶紧给你们排上啊。哦，二胡还想听《奢香夫人》来着，这留言太多都给顶上去了。刘金强说到了，说高铁站堵死了，美婷联系交警疏导，大概是哪个位置？高铁站的这个入场口和出场口那块吗？
1: 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
0: 因为这个时间段啊，大部分都是各位朋友就是要去县里上班，或者从县里刚回到这个盐湖区啊。如果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信息，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有没有刷到这么一条视频啊，就是在内蒙古有一位孙女呢，她给爷爷准备了生日礼物，这个生日礼物呢也是引发了热议啊。是因为什么呢？她没有送鲜花蛋糕，也没有送这个贵重的礼品，而是拉来了一

0: 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这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5: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6: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7: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4: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2: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4: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创思春的穿着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门门门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唱出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1019。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华美家电张哥说到了说送货路上再点一首《半生江湖半生愁》，烟嗓版的。好的，跟各位好朋友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跟我们这位好朋友一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点歌。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
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啊，怎么点歌呀？既然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发现自己已经点歌成功了呢？想点歌的朋友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点歌的这个方法啊，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就可以直接来点歌啦。

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这位朋友啊，说到了说，听到自己点的歌了，特别开心啊！也祝愿所有开学在即的学子们学业有成，一路生花。还有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青春奋斗吧，说到了说，主播你好，想要听一首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首歌我印象可太深了啊！这首歌是我当时人生当中啊学会的第一首完整的歌曲。稍后一起来分享。东也说到了说，我想听许嵩的《有何不可》。好的，我们按照点歌的顺序啊，先把东的这首《有何不可》来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想要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继续来点歌啦。

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微信后台一位好朋友点播啊，说想听一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雷睡。
2: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3: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不暇接，刮相看，心明亮，
1: 一雷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3: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
1: 一雷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霞街，刮相看，心明亮，
1: 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3: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霞街，
1: 刮相看，
2: 清明亮，
3: 衣雷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霞街，刮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1: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雷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3: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2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犬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一零一九，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霞街，刮目相看，心明眼亮，衣来顺。
1: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3: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选择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不暇接，刮相看，心明亮，
1: 一雷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3: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天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30了，这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选择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犬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本来今天挺努力的啊，想把这个放歌老赖的这个称号把它甩到，万万没有想到在快下班的时候突然有好多朋友才点歌啊。来吧，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啊，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的一位好朋友健康努力西瓜点播的，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居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4: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蜀猿。什么蜀猿？蜀光。
3: 蜀猿。

我好朋友在点歌啊，就很抱歉的要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可能大家点的歌呢都不能挨个给大家播放了。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可能一首歌点了很多次，没有播放的原因呢是库里暂时还没有这首歌，但是呢已经跟我们上载这个音乐的同事沟通过了，下一次您点播的时候应该就有了。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各位好朋友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运程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明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呢是19度。后天也就是9月1号啊，开学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同样呢是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呢是18度。下周三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关注了一下未来一周的时间啊，气温呢最高是保持在33摄氏度，最低呢是29摄氏度。如果说这一周有小朋友要军训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喽。未来一周呢都是晴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安排起来啦。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但是昼夜温差呢还是稍稍有一些的啊，建议大家呢可以穿上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最近天气也是非常不错的，想洗车的朋友可以安排起来喽。这么好的天气啊，也可以尽情的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吧。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市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临汾同样是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晋城呢依旧是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如果大家想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拨打12121。当然我们在节目期间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这个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啊，任何关于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这俩字儿，就会收到我们给您发送的一个链接，点开我们的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喽。

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7:53。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到这里也要跟各位说再见咯，我们明天在我们下班乐节目当中啊，明天就是这个点儿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五星红旗。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7: 五星红旗，
3: 我为你骄傲。

0: 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呵护你。又问我想要吃什么，痴痴的望着你。我现在想要说点土味情话给你听，虽然超级套路，但我一定超走心。又问我想要喝什么，我想要呵护你。又问我想要吃什么，痴痴的望着你。我看到最近气温突然变得有点冰，我来做你的暖手。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

又是哪个混蛋想要带你走？你说这酒精的浓度它一点都不够，如果是我的话你会不会 no 没错，我语气变得微弱，还有多少航线从来没有飞过，哎，能不能快点过来陪我？如果不同意的话就当我没说。这个年代究竟又有什么走心？不过是一点欲望加上一点酒精，他的眼泪不会流到你的手心，所有的真心话也只能说给狗听。其实没那么糟，其实没那么坏，其实没那么渣，但也没有那么爱。这座城市中的故事都是意外，换个主角或许依旧能够

赖，一个人在房间里真的容易想多，我看着灯红酒绿有太多话想说，看着镜子里的人不太像我，心里的那盏灯光也就不再亮过，什么破事都见过，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
1: 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远
7: 于010086或各大营业厅。
8: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0: 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1: 马卡马卡马卡。
0: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做了鸡的孩子。
2: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就是今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说好狗
3: 友，随着身体绝绝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4: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卢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4: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3: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樊子玉来了，快跑啊。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起床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
6: 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那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请问什么忍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
1: 河下乘凉吗？
2: 孟经理，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
4: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5: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6: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7: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4: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8: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4: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度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

0: 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哎，行。
1: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2: 拿两根葱啊，
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2: 够用了，够用了，
3: 去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1: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0: 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

0: 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

0: 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

0: 同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孤蓬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此刻向未来启程，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地图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
4: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

0: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1: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2: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长。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5: 风景巨美，
4: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你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

独留住一次想，期望有一天我跟你。

拜拜，发展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破了敢幸福敢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扮演温柔以待，青春恰是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

0: 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1: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0: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2: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0: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3: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0: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当暖阳照耀树梢，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2: 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9: 真的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1: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5: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2: 有我，
9: 有我，
12: 有我们，
0: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化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东郭枢纽往张店互通主线封闭。还有现在侯平高

0: 陆续的已经开学，包括很多的初中生可能今天是已经开学了，所以大家一大早还是绕过有学校的一些路段来出行啊。这会儿路面上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但是今天早上西向东方向行驶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呢，用好这个太阳镜和遮阳板啊。大宇学校门口目前南向北方向呢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目前在现场呢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7:05来跟各位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运城，今天的话是晴天，最高温33度，最低温19度。运城明天同样是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19度。
0: 对，最近一周的时间都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晴好的天气啊，午后比较偏热一些，但是在一早一晚已经感觉到比较凉爽了。
1: 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

0: 开足马力，
1: 向未来启程。
0: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

0: 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1: 再来关注一下珊瑚泥石流的预警啊，比如说火车的轰鸣声啊，动物乱跑，有一些异常信号可能是珊瑚泥石流的预警，我们稍后具体来关注一下。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SS 说到了，祝愿运城广播畅通1019节目哈越办越好，也祝愿各位主播哈是在行业顺应时代蓬勃发展。这一大早哈就来给我们送祝福了哈。
1: 还有师也说到了哈，这个新周启幕，不负时光，努力向上，一切皆可能啊，调整状态，带着好心情迎接本周所有的美好了。
0: 还有来关注一下1729说到了，金卫老师、陈琦老师早上好哈，我要来交作业了，八月份哈累计跑步200公里已经是完成了，也提前祝你们俩教师节快乐。他说我已经出院了，静脉的这个曲张手术哈也做得非常成功，这个手术哈做了2个小时。
1: 嗯，这下好好的来养养身体啊。
0: 还有来关注一下点儿也说到了，早上好签到打卡，他说今天晚上0点哈就进入到这个9月份了，真快哈，这个时间确实哈，他说到了深秋哈，这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快了，早晚的话也会比之前来说会更加凉一些哈。
1: 这样是不是要该迎接这个2027年了？真的是很快，我们前段时间就感觉还在说这个年刚过完，这是不是又得要迎接下一年的新年了呢？
0: 杨儿童没烦恼说到了，金伟老师、陈琦老师周一早上好啊，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悲催的一天也开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话怎讲，怎么个悲催法啊？
1: 上班不悲催吗？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1: 你们快来看啊！
2: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0: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4: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5: 嗯，
6: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7: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8: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0: 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
3: 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7:15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香大圆也来了哈，说到了早上好，我来了。冉冉不凡说到了精卫晨起，周一早上好，来签到打卡。还有珍惜远也说到了两位主播好啊，幸福的一天开始了。以及关注一下我们这位老朋友哈，盐湖大爱无疆也说到了，早上好啊主播，欢迎咱们张回家哈。是的，确实很久没有看到他的留言了。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预警的信息哈，这一些异常的信号哈，是山洪泥石流的预警。
1: 到底有哪些信息哈，比如说有什么火车轰鸣声啊，动物乱跑啊，所以说山洪泥石流来临之前哈，一定要牢记一些避险的要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

0: 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

0: 分解，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那么这些酸性物质和我们的牙齿接触时间长了以后呢，慢慢慢慢牙齿就会出现脱矿，一点一点破坏掉了以后呢，就会形成这个龋洞了。
1: 蛋糕、奶茶含糖量高，这谁都知道，但生活中还有一些吃着不甜的隐形糖也会损伤牙齿，你能分辨出来吗？
0: 说到糖对我们口腔的危害啊，更多的是这种添加糖，也就是一种游离糖。这种游离糖有的时候啊，它其实是会很隐蔽，它可能会不甜，就是说有一些膨化食品它可能会做成咸口的这种口味，那可能你会忽略掉它其中也会含有这种糖分。那么也有一些酸奶呀、咖啡呀、儿童的这种人工喂养的这个奶粉里面也会含有不少的这种添加糖。甜不甜不是我们判断是否含有糖的这个唯一。

0: 控制的情况下减少次数，也就是缩短这些糖在我们口腔当中的存留时间。
1: 甜食本身并不是牙齿的天敌，错误的吃法和清洁缺位才是龋病的元凶。学会辨别隐形糖，掌握科学吃甜方法，做好餐后清洁，既能享受甜食，也能守护牙齿健康。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口腔健康啊，尤其是早晚啊，一定要认真去刷牙。
3: 对，我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就是把这个糖不能够放在这个口腔里时间太长，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吃这个棒棒糖，你一直含在嘴里缩，就是不如咬着把它吃完，对牙齿的伤害可能会更小一些啊。
2: 还有这个喝碳酸饮料的哈、啊、就喜欢就是拿杯子喝的，你拿吸管喝可能会对牙齿更好一些，不会那么的伤牙哈、
3: 嗯、没错啊，这俩孩子有理由了哈。这不是有五块糖吗？一次要吃完吧，不要再一天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了你可以今天一个明天一个，一天不能吃这么多啊，小朋友们。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

0: 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0: 一起走遍云城的街头。

京时间的7:30来跟各位一起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首先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哈，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东郭枢纽往张店互通主线是封闭的，大家前往的话一定要周细了解，注意选择绕行。和平高速的侯运段哈，是从8月31号开始的6点，持续到9月28号的18点，因为下线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哈是无法驶出，需要来进行绕行。还有河宝高速的文和段，从8月29号的6点至9月25号的18点，因为太阳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提醒各位的是。

0: 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啊。如果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今天早上呢，在第一医院的门口啊，人民路第一医院的门口，整体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
0: 那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启。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好朋友们这一会儿哈、发来的消息。盐湖大爱乌江说到了，他说朱元璋哈、做完这个手术以后的话，早日康复哈、他说这个腿上三处伤口要好好休养，你咋知道呢？你咋知道他对他腿上有三处伤口？
0: 了解的比较多一些，是吧？
2: 对，你俩是不是线下就认识啊？
0: 哎，静心调养，平安恢复啊，往后呢步履轻松。
2: 嗯。还有视野说到了，他说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运动过大，还是啥情况成这样的病呢？可能和这个长时间的久站久坐还是有一定关系啊。
0: 嗯，是的。好的，7:34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明天就9月1号了。其实我们说到了，在昨天、今天，可能有一些部分的初中是已经开学了，明天可能小学的一些这个孩子们就要步入这个校园。那么新学期呢如期开学，长时间放松放飞的同学们呢即将回归校园，开启课堂的学习，集体的生活。其实安静的校园再次恢复往日的生机和活力，随着孩子们呢

0: 及时治疗。
1: 是的，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归学校。好的，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5: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6: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4: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7: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4: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8: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好的，7:45啊，再次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现在各个路段啊，除了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沪北高速的运宝段和沪北高速的河运段和京沪高速侯宇段，目前是路况完全正常以外，其余高速或多或少都是有所管控的啊。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

0: 至于路段，现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姚梦桥桥面上东向西方向此时此刻拥堵较为严重。
1: 另外呢，来关注一下机场大道和库东路的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整体通行压力是较大。
0: 另外在空港南北区桥下桃竹宫街这一会儿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芳姐路顺地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好的，7:48啊，今天早上张呢是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打卡当中了真的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候他希望你能够早日的康复啊。好的，还有朋友这个小雪说到中条山隧道通了没有啊？
0: 通了今天早上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了。目前的话，瑞城到运城的这个中条山隧道的抢修已经完毕，管制已经取消。目前在运宝高速这块双方向的话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运城去瑞城，瑞城到运城都可以来走英随长空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2026年第98次来打卡。
1: 早上好，任东海也说到了就是秋意温柔，日子清欢，新的一周心怀美好，保持热爱，从容向前，日日皆晴朗，事事皆顺意，早安世界。还有涛声依旧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好的，7:49，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那其实本周呢是开学季，从上周开始就已经进入到开学季了，很多学校呢就是用很多的一些这花样来迎接我们这个新生的到校
0: 对，就会用这些细节然后让家长们和学生们感觉更温暖
1: 没错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嘛，是上车饺子下车面
0: 对，
1: 为了迎接2026级的新生，兰州大学以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来作为开学见面礼，把浓浓的西北烟火气端上餐桌然后呢也是慰藉远道而来的莘莘学子吧。
3: 我们也吃上了兰大给新生准备的免费的牛肉面，然后这边西北的面食呢感觉很有嚼劲，然后分量也很足，
4: 第一次感受的就是兰州大学这个牛肉面，然后我跟孩子吃的都有感觉非常的暖心，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幸福感，希望孩子在未来的4年里能在兰州大学茁壮成长。
1: 这样的话家长是不是也觉得比较放心，这么有温暖的一所学校
0: 并且兰州大学除了这个一碗牛肉面以外也是第4年为家长们提供免费的住宿
1: 这太给力了
0: 是
1: 太给力了。
0: 你看就每到开学季在各个学校周边的这个住宿价格都比以往来说会更加贵一些，所以说学校就从这一方面也让家长们感觉到这个暖心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来说一说这个外卖员，一名外卖员撑起了一个镇的生活配送。
1: 对，因为在这个镇上是什么，就是大多都是在外务工的年轻人然后呢他呢是远程给老人小孩呢采购物资，就是这样一条小镇上唯一一个外卖员能不能点上外卖全看他上不上班，这样的视频呢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有网友就调侃说这是全村人的希望，他休息全得饿着一起来了解一下。
5: 现在负责的站里是有白门营镇、仙草镇、马市镇三个镇，居住人口大概是10万人左右，基本上每个镇都有一个骑手。马市镇农村至今约30单，逢年过节能达到60至80单，一单大概有3元至20元。下单主力多数是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村里大多留守老人和小孩，他们通过短视频了解了平台，远程给家里的老人和小孩采购物资。配送时会经常遇到淳朴的乡亲人，有人会塞自家种的水果，也总会叮嘱路上注意安全。送过最远的订单大概是15公里。做这个，一是想为家乡出力，二是能给没法外出务工的。

0: 本地年轻人提供就业增收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就是一般都是年轻人下单，然后呢他一下单直接是哎送给我家老人什么，
2: 对，
1: 今天买一点什么菜啊，或者是给我家小孩买点什么啊，就是三个镇大差不多这个10万人口，目前每个镇都是一个骑手啊，忙的时候有时候会调其他的骑手呢来临时的帮忙啊。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比如说带取快递，跑腿买药，帮忙换灯泡，还有呢就是维修小家电哈，站长能够根据自身能力开启万能帮的这样的服务。像那种这个单量不是百单的镇哈，基本上都是一个外卖员配送这个全村的啊。
2: 这赚的都是辛苦钱哈，
1: 嗯，
2: 然后也能够让在外的年轻人哈，以这样的方式哈，给家里的老人呐、啊，或者说是孩子们哈，一点心理的慰藉哈。
1: 没错，
2: 就是说，哎，起码说啊，虽然说我人在外地，但是我还惦记着你哈。
1: 嗯。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

0: 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手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
2: 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现在和平高速的运三段的话，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
1: 是，还有和平高速的侯运段，包括呢河宝高速的文和段、绕城高速啊，都是有所管控的。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
2: 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哈。现在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在盛汇桥这边哈。现在盛汇桥盛汇路啊，整体来看的话，双方向通行都是一路顺畅哈。您可以来放心通行。有一个压力点哈，还是集中在了六岔路口这块。凤凰路这边哈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在雨都街和六岔路口交汇处哈，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解放路、人民路，包括现在的学院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中引路现在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属于车多环形。
1: 河东街这会儿压力也比较大一些，河东街哈现在呢是在体育公园的这个路段哈，一直持续到周西路，整体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2: 还有现在红旗街哈，红旗街目前是从中心医院的南门口持续到周西路哈，西向东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环形的情况。所以说这会儿继续往东来走的话，建议大家来选择走卫峰街啊。目前的话，西向东，河东街还有红旗街啊，西向东方向目前都是一个车多环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其余的路段哈。现在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解放北路和杨梦桥交汇处依旧是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杨梦桥现在桥面上依旧是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现在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圣地街、康捷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清晨8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8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点03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说一说哈，一块来充充电。今天的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呢一块来说到的一题，有关于哪里的呢？是我们这个顺耕于历山啊，顺耕于历山。那么历山坐落于运城的哪一个县呢？给大家三个选项 ，A 呢是永济 ，B 呢是芮城 ，C 呢是园区。
2: 是的哈，一道。